0: 看一下14现在怎么样。
1: 14现在
0: 看一下14 Governor's New Indiana。
1: 10 for tag insertion.
0: 14 Alabama 47 Charlie Alpha 148 White Honda Civic.
1: 10 for 14 10 for.